0: 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1: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皓月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2: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福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甜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1: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翘首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

0: 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那是主动出击，跑到越南呢，给日本人一通炸。这日本人呢是猝不及防，在越南的450多架战机呀，损失过半。这日本人一看呢，是恼羞成怒，他们呀就要报复。可咱们说呢，这日本呢，它毕竟是个小国，国力呀比较有限。现在在亚洲啊，它等于是跟中美英同时在开战，所以呢，自己打起来有些吃力，想要再报复中国呀，有点难了。为什么呀？这长沙会战刚刚结束，日本的好些部队都损失惨重，急需休整，你让他们再发动进攻啊，纯属蛮干。这日本人呢，虽然他就擅长这蛮干，但是呢，他也知道不现实。有人问了，那日本人这下一步他打算怎么干呢？这儿告诉您呢，日本人这下一步啊，想要在外线进攻缅甸。有人问了，为什么是缅甸呢？这儿告诉您呢，缅甸的地理位置挺重要。一方面呢，它再往西可以直接攻击印度。这日本人呢，他心气儿也挺高，想要把英国呀就赶出印度，他独占亚洲。另一方面呢，缅甸

在北边，就是中国的云南，他们从这儿插一刀啊，等于给中国的后方又添了一条战线，可以说呀是一举两得。所以日本人呢马上调重兵跑到外线，就开始打缅甸。咱们说日军这一动手啊，不光英军，连飞虎队的第二中队呀也跟着一块儿难受。咱们说这杰克纽科克中队长，他是一员骁将，但是呢日本人现在几乎是不间断的空袭，咱们那 P40 再厉害，那也是飞机，属于精密仪器，这受伤和故障一多呀，肯定也得坏。就这样呢，纽科克队长他们呀奋起还击，击落日本飞机50多架，但是呢咱们损失也不小，到了最后啊只剩了11架飞机堪用。这11架 P40 中啊也绝大部分呢都有故障或者受过伤，这仗已经没法继续打了。这杰克纽科克中队长也没脾气，赶紧打电话就通知了陈纳德。这陈纳德一看，得，这个就打得不错了。他呀，马上下令，纽科克中队长，你马上带着第二中队撤回云南，你们的任务交给第一中队。这陈纳德呀，他又想轮换，把第一中队调到缅甸。可咱们说呀，现在这状况你轮换解决不了问题，缅甸的英国守军呢士气不高，日军这一来呀他们是一触即溃，缅甸这战况就持续恶化。1942年2月7号亚当夏娃中队的中队长罗伯特·桑德尔因为飞机失事不幸牺牲。2月15号日军攻占新加坡，等到了3月初啊，缅甸的阳光已经失陷。接下来呢日军是横扫缅甸，英国部队被打的是哭爹叫娘，只能向印度撤退。而咱们说飞虎队呢到了现在呀，也没法再打了，他们呢和一部分英国皇家空军呢就退到了云南的雷允基地，之后呢还一刻不停想要进行反击。可咱们说呀，现在这缅甸呢已经被日军全部占领，咱要出去打呀等于是客场作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在哪儿就拖出一防空炮或者有几挺高射机枪，特别危险的。等到了3月24号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杰克纽科克他在反击的时候不幸被日本的防空炮击中，当场身亡，最终战绩呢有10架半，其余的 P40 呢也因为机械疲劳或者受伤损失不小。日军到最后啊这兵锋啊已经越过缅甸，一直打到了云南最西南部的雷允基地。陈纳德呢被迫呀把22架来不及转移的 P40 啊烧毁了，然后呢撤到昆明。中日双方啊又开始了对峙。咱们说呢相对于陈纳德这个积极反击，英军呢表现得很消极。咱们说呀在英国人的思维里呀，
缅甸和新加坡这两块失陷了，非常可惜。但是呢，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英国人的底线呢是印度，这儿啊可是大英帝国的奶牛。但咱们说呀，缅甸失陷呢，英国人接受得了，蒋介石啊可接受不了。咱们说到了现在呢，大部分的抗战物资都指着云南到缅甸这条滇缅公路来运输，日本人把这儿一掐呀，等于就是釜底抽薪，断了蒋介石的后援，这还得了啊。这蒋介石当场就慌了，赶紧想办法找替代的线路。不过好在呢，这时候美国人找上门来可以帮忙，蒋介石呢就和美国人呢商讨来商讨去，最终决定要开辟驼峰航线。咱们说这驼峰航线呢，就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飞越喜马拉雅山，最后啊到达昆明，就这条航线。而就这驼峰航线呢，还分为南北两支。这南线呢，大部分在缅甸境内，山区比较少，飞行难度也相对小一些。但这儿日军的航空队满处肆虐，危险性特别大。最后呢，大家伙不得已就多走北线。这北线呢，大部分呢就是青藏高原的高山。咱们说呀，当时的飞机尤其是运输机还没有那么先进，这安全的飞行高度大概就是四五千米，所以呢在这个高度上好多那山峰你没法直接越过去，只能啊在两山之间来回的钻，钻过一个又一个，钻过一个呀还有一个，这样呢好像是在骆驼那两个峰中间啊穿过去。所以呢飞行员们就把这条航线呢称作驼峰航线。咱们说呀，驼峰航线的作用可是太大了，它的意义呢在抗战之中啊也是举足轻重。甚至有人说呀，如果没有这条驼峰航线呢，蒋介石就扛不到抗战胜利。当然咱说啊，这只是说法之一。咱们再说这条驼峰航线呢，就这道线呢危险极多，所以敢飞的人呢都是那高手中的高手。美国方面呢唱主角的呀，那是美国的陆军空运队，都是精英。中国方面呢主要啊就由中国航空公司负责。这个中国航空公司里头也有不少高手，其中一大部分呢都是之前那战斗机飞行员，他们呢训练有素，反应极快。可是呢在战斗之中啊，有些人受过伤留下后遗症，所以啊就没法飞那战斗机了，那要求太高，好些人就改行飞这驼峰航线。这些人呢也都是好手。而且咱们说呢，中国方面呢非常重视这驼峰航线。据说呢现在空军的当家人毛邦初，他呢就是第一批飞越这驼峰航线的中国飞行员之一。可咱们说呢，即便就是这么多好手，好些呀也都折在了这驼峰航线上。
这青藏高原呢，

向来气候多变，疯狂的季风、雷暴、冰雹、霜冻、湍流等等等等，外加上那海拔未知的山峰、日军飞机的威胁，这每一样对飞行员来说都能致命。而且呀，这飞机一旦出故障，在青藏高原上你还没地儿迫降，只能是坠毁。所以呀，这多少飞行高手都折在了这条航线上。据说呢，最开始那飞行员呢，飞这驼峰航线，记忆力得特别好，飞越几座山峰，然后偏转多少度，再飞越几座山峰，再修正多少度，这个都得有严格要求。可到最后呢，根本就不用了，就那坠毁的飞机呀，在山谷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地标，而新来的飞行员呢，就用这些地标做引导，就能沿驼峰航线呢飞进中国。这些都是拿飞行员的命换的，您说多不容易呀。咱们再翻回头说蒋介石这边呢，驼峰航线一开辟，物资和军火呀又开始运往中国，蒋介石这心呢算稍微定下点了。而下面呢，有了英美的支援，蒋介石啊就想恢复空军的战斗力。有人问了，怎么恢复呢？要说现在呀，人员的整编已经完成了，这下面呢就得要飞机，而且得是好飞机。有人问了，这好飞机在哪儿呢？这儿告诉您呢，印度。因为现在呀缅甸失陷，所以这印度呢也就成了新的物资集散地，而且呢驼峰航线的起点呢也位于印度，所以呢英美的物资就得在这儿集中。而且现在呢，这日本人呢跟英美已经全面开战，所以英美这方面呢对于援助中国，他们已经没什么可疑虑的了，只要中国出钱，他们什么都敢卖。要说这回呀，陈纳德特意开了一个方子，专买那 P40 还有 P43， 而且呢要这两种飞机中啊最新的型号。这宋子文呢接着陈纳德的方子，他就去美国买飞机。咱们说现在呢，这宋子文呢他可不差那钱儿。一方面呢，人家是银行行长，这钱呢有的是。另外呢，宋美龄之前发行的航空债券啊还有点余钱。再有呢，美国方面呢也出台了租借法案，能给中国呀很大的支援。再有呢，国内各行各业也都在为空军筹款，有钱的出钱，没钱的他出力。咱比如说呀，前文咱提到一个战地画家梁佑明，他呀也算空军序列中的人，以他为首啊，不少国内著名的艺术家呀就到世界各地去办画展，想方设法的把画卖出去，能够筹钱，然后呢捐给空军买飞机。这几条道汇在一块儿，您说咱还筹钱吗？所以这回啊，宋子文是不负众望，买回了不少那 P40 还有 P43， 这些在之后的抗战进程中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咱也说啊，这宋子文呢，毕竟他是个外行，所以这回一过去又让人忽悠了一道。咱们说美国的福尔梯飞机制造公司呢，他们一看宋子文呢出手挺阔，知道这是个重要的买主，所以他们呢在宋子文面前呢是狠命吹捧自己的产品 P66 型战斗机。其实咱们说呀，这个 P66 啊和 P40 还有 P43 呢是同一代的战斗机，但是呢 P40 俯冲性能好，防御力强， P43 呢高空性能优秀，等于啊都是各具特色。那个零式再厉害呀，他们也能凭自己的优势和零式一决高下。但是这 P66 呢那就不行，什么特色呀都不明显，要和零式打起来呀赢基本上不可能。可咱们也说了，宋子文是外行，这里的猫腻啊他不太清楚。他就一看呢，哦， P66 按数字顺序比 P43 还靠后。我记得陈纳德顾问说过呀，字母越靠后啊那是越好， ABCD 啊我必须买那 D 去，有意啊我连 D 都不买。哎，字母是这样，数字呢估计也是一样，这飞机啊肯定更好。陈纳德顾问呢他是不知道。等于这宋子文呢就让人给忽悠了，所以呢也买了一批 P66 回来。结果呢事实证明这批 P66 啊是这一笔买卖里最不合算的。但不管怎么说呀，这批飞机可比中国空军之前那15和16强得太多了。而且呢现在数量也充足，除了装备飞虎队之外呀还有一部分就能给中国空军用。这消息传来呀，蒋介石马上命令毛邦初让第四大队去印度接收战斗机，同时呢还要派遣一部分空军精锐还有学员赴美国受训。毛邦初一听也挺高兴，他呢也正有此意，所以当即下令让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望天吼郑少愚带着第四大队的主力从驼峰航线奔了印度的汀江机场，这一批接收飞机去了。而刘学那批呢毛邦初下令让荒原秃鹫柳哲生带队去美国。有人问了，为什么派柳哲生呢？因为这毛邦初挺清楚，论本事论战绩柳哲生在我们这些飞行员里首屈一指。而且呢现在这四小天王二死一伤，能飞的也就只剩了柳哲生，我们呀得把他当成种子，他也是王牌啊，有他带队呀到了美国，美国人呢也不至于看不起我们，所以呀他最合适。也就因此啊这柳哲生就被派到了美国。您还别说，柳哲生这一趟不负众望，小伙子呀英语也好，所以到了美国呀就跟美国人打成一片，学了不少本事。而且呢带着他这些学弟呀经受美国训练，

等回来之后啊，个个那也都是好手。不过呢，因为这件事儿，也有人感叹，因为呀，柳哲生是当时国内飞行员中战绩最好的王牌，一共接落敌机呀，11又三分之一架。不过很可惜，柳哲生呢没赶上换装 P40 还有后来的 P51， 不然的话呀，他的战绩等战争结束至少是20架，比那外国王牌啊也不差。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再说印度这边。大队长望天吼郑少宇啊，带着队员们就开始挑飞机。这一挑可好啊，队员们呀简直是挑花了眼。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去印度啊接收新飞机。可这队员们一挑啊，当时有点挑花眼了。为什么呢？大家伙儿没见过那么多飞机搁一块儿。这回呢 ,P40, P43, 外加上那 P66 啊，总数得200多架。大家伙一看这眼睛有点花，瞪得比那牛都大。等看了一会儿啊，大家开挑。这一挑不要紧呢、绝大部分人都看中这 P40 了。为什么呢？您想想，之前飞虎队用的可就是这款，他们的战绩有目共睹。而且呢，飞虎队后期在云南的雷允基地，这地儿呢离昆明的航校不太远，所以这学员们呢也就经常过去观摩做交流。大家伙一聊啊，这美国人对 P40 啊是赞不绝口，所以飞行员们呢也就都觉得这 P40 啊肯定没错。尤其这回啊来的都是 P40E， 这个呢是 P40 的最新型号，肯定啊特别好。所以大家伙呢围住那 P40 啊，是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喜欢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可咱们说呢，恰巧这时候机场旁边来了几个英国飞行员。这几个人一看呢，中国人呢对这 P40 喜欢的不得了。他们呢不屑一顾，嘿，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没有见过世面，这破铜烂铁的 P40 也算好吗？可不是，和咱们的喷火式比起来，这东西比破铜烂铁都不如。他们呢说的是英语，以为咱的飞行员呢听不懂。可没想到啊，咱们的飞行员中啊精通英语的那不在少数。这大家伙一听，哎，这什么意思？怎么能这么说呢？这 P40 还不好吗？有的人呢就想发作，但是大部分人一看，等，消消气儿，英美和咱们现在是盟友，咱们别招那事儿。哎，对，消消火，咱呢就当没听见。这大家伙七手八脚就把那几个想发火的给拽开了。可没想到呢，这帮英国人呢就真以为中国飞行员呢没听明白，他们还挺放肆，接着就说：“哎，先生们，咱们来打个赌，这一批 P40 到中国，2次战斗之内得被打下来几架呢？”“哎，我说5架，5架太少了，10架差不多。”这帮人呢，
还打起这个赌了。可咱们说呀，这都是飞行员，最忌讳说这个话。这就跟海员一样，忌讳说那翻。可这帮英国飞行员呢，他是越说越来劲。这下所有的飞行员呢都不干了，有几个人呢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去教训他们。可这时候呢，旁边过来一个人，哎，兄弟们，冷静点，冷静点，人家没动手，咱也别动手，你们呀看我的。这大家伙一看，谁呀？第四大队的分队长穿云燕子曾培福。这曾培福是航校六期，现在也算是为数不多的资深飞行员之一。他呢从814开始啊，也是一路打到现在，经验特别丰富，所以人送绰号穿云燕子。可咱们说呢，中国空军里啊星光璀璨，四大天王四小天王，包括后四金刚，这等等等等吧，曾培福跟他们一比啊，名气显不太出来。但是呢，这可不证明他本事不行。曾培福现在在第四大队也算是挺有名的，飞行技术位居前列，而且呢为人挺冷静。这回就是啊，要不然按队员们早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这曾培福呢，小伙子年轻，气也盛，但是呢他喜欢用另一种方法呀解决问题。所以他呢挺绅士的呀，就走到几个英国飞行员的面前，他笑眯眯的就说，哎，先生们，我听你们说呀 P40 这种飞机不好，有这个事儿吗？这曾培福啊用的是英语，这下把几个英国飞行员吓了一跳，哎，中国人会英语啊。但是他们呢仗着自己是英国皇家空军，心都挺高，气也挺傲，所以他们呢也就说，没有错， P40 啊跟普通蓝铁差不多，跟我们的喷火式相比就是怂丝的货。这曾培福一听仍然是笑眯眯的，哦，原来是这样，哎，我们之前可就听说了呀，英国皇家空军呢威震四方，今天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按我们中国话讲，遇高人不可交臂而失之，我们呢想和您们切磋一二，您看怎么样啊？曾培福这话呀是软中硬，硬中软。这曾培福呢他暗中也咬牙，我看你们呀敢不敢应战。咱们再说这几个英国人呢，他们也没想到中国人呢还要和他们比试比试。这既然僵在这儿，英国人呢得维护自己的体面。有一个英国飞行员就说呀，好啊，那咱们就试试，我们的机场呢就在旁边，咱们10分钟以后起飞去比试一下。我今天呢给你们每个中国人都上上课。这双方啊都开始咬牙，这还有什么说的？等10分钟过后，双方的飞机都开始起飞，迅速爬高。中国这边呢上的人呢就是穿云燕子曾培福，他驾着 P40。 英国人那边呢上的就是说话的飞行员安德鲁少尉，这家伙呢属于英国皇家空军的二线队员，论起实战经验其实比曾培福啊要差得多。

不过这家伙也挺骄傲，他就认为这我的教官是王牌，那我呢自然也就是未来的王牌，而且我们这喷火师呢世界顶尖，比你那 P40 啊强得多。你们中国人呢要是用最新式的美国飞机 P47 还有 P51， 我呀可能还得留点神小心一下，就你们这 P40 啊不是我的对手。他到现在还挺骄傲。咱们再说曾培福呢，这家伙可不白给，他在航校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各国最新式飞机的数据。这喷火式呢他也知道英国人顶尖的飞机论实力呀、啊，的确比这 P40 要强，要跟他盘旋格斗没我的好。但咱们说呢，曾培福啊，通过飞虎队的经验，他也明白了，我呀得以己之长克彼之短，我呀不能跟你就那么打，我呢得学飞虎队。所以这曾培福啊，到了空中之后，他没去硬打，而就是在一边啊沿直线飞。那安德鲁少尉一看，哎，你想跑哪儿有那么容易？他呢，赶紧一加油门往前就追。紧接着呢，这安德鲁少尉手就搭到电钮上了，想要用照相枪。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盟友比试啊，你不能使那真枪实弹，要不然呢，受了伤，这玩意儿要命。所以呢，双方就用照相枪，以这个来分胜负。这曾培福呢，他挺清楚，所以呀、啊，往直线了飞，同时呢，他在后头还盯着安德鲁少尉。这边盯边算他的速度是多少，我该飞多少。这曾培福呢边飞啊他边慢慢的降速度。这安德鲁少尉啊是越追越近，眼看着到了射程。这曾培福一看，行，看我的。紧接着呢，这曾培福一下把操纵杆往左掰到底，他这 P40 啊滴溜一转个跑到了安德鲁少尉的后头。咱们说呢，这曾培福啊因为速度减慢，所以他这转弯半径特别小，这调过来之后正好这安德鲁少尉还在他射程之内。这曾培福一摁电钮，咔咔咔咔，这就是几枪啊。咱们再说那安德鲁少尉呢，这一下突然人家没了，他呀就知道吃亏了，所以呢赶紧想找面子，又开始盘旋，用自己拿手的招想跟曾培福决个胜负。咱们说曾培福呢经验丰富，那安德鲁少尉他一撅屁股，曾培福呢就能知道他拉什么屎。曾培福一看，好，想跟我硬拼呢，我才不跟你玩呢，再见。他一加速度，飞机又飞出一溜直线。那安德鲁少尉呢报仇心切，赶紧再追。这一追可好呢，曾培福又是滴溜一转个跑到安德鲁少尉后头，咔咔咔咔，又是几枪。咱们说那安德鲁少尉呢到了现在他有点急眼，这也难怪，按照规则判定等于他这喷火式已经被击落了两次。当然咱说啊，这个结果呀完全是飞行员的经验所致，那安德鲁少尉啊他实战经验不够，吃亏在所难免。

咱们说呀，这安德鲁少尉啊，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成员，脾气是特别的骄傲。他一看自己吃亏，不干了，他得想办法呀，往回找面子。可这怎么找呢？这安德鲁少尉一琢磨，哎，那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刚才用这一招治我，我呀用这一招反制你，反正我的喷火式性能比你要强。这安德鲁少尉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他一个俯冲也下去了。那曾培福一看呢，嘿，俯冲行啊，我们这 P40 啊什么都怕，唯独不怕俯冲，你冲啊，那我就跟着。所以曾培福一加油门，也跟下去了。咱们再说那安德鲁少尉呢，他一看，哎，曾培福跟上了，他呀就挺高兴。好，恼了半天呢，你也中这招，挺好。下面呢，让你看看我的厉害。这安德鲁少尉想到这儿，全力往左，他一掰操纵杆，没想到这一掰之下，飞机不但没转个，反而咔嚓一声停了。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咱们说呀，这安德鲁少尉啊，长得是人高马大，那劲头也足，今天呢报仇心切，他这一下用力过猛，把飞机那操纵钢丝给拽断了。这安德鲁少尉一看呢，哎，这是怎么回事？他再掰呀，飞机没反应。可这时候坏了呀，曾培福啊正在后头跟着呢。虽说呢，曾培福啊也加了小心，他跟那喷火式保持了500米的距离。如果这安德鲁少尉玩什么猫腻，曾培福他能有反应时间。可今天这情况太出乎意料，对方在空中几乎是一个急刹车。这曾培福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再想躲呀，已然来不及。咚，两架飞机当时撞到了一起，曾培福还有安德鲁少尉啊是双双殉职。这可太惨了呀，飞机还没接收完呢，中国空军呢又折一员猛将。这大队长郑少愚一听啊特别难过，现在呢也别说这第四大队了，就是整个中国空军航校67以前的资深飞行员呢已经不剩了几个。这要是死在战场上啊，可能还算死得其所，可没想到一员骁将曾培福客死他乡。咱们说这曾培福殉职啊，工作你还得继续。不过咱们说呀，曾培福这演示啊，对大家伙来讲也有正面作用。大家伙一看，好，这 P40 啊连喷火式都能打败，这说明什么呀？这飞机啊肯定是太好了呀。当然咱们前文也说，曾培福之所以占便宜，实际上还是那安德鲁少尉啊经验不足，跟飞机啊关系不太大。但是呢，这下信心一起来，这飞机咱怎么看怎么顺眼。所以呢，绝大部分飞行员呢就选这 P40， 觉得就这飞机好。可咱们说呢，大队长郑少愚他可不这么想。咱们说呀，身为大队长可不是官职高拿的钱多这个就完事儿。当大队长

担负更多的责任，比一般人呢得多考虑一些。这郑少愚一看呢，P40啊好归好，但是呢

0: 到时候就在咱 P40 的脑袋上打，这上打下不费蜡，小心咱们的 P40 啊还得重蹈碧山的覆辙。哎呀，我呀得选个高空性能更好的飞机。所以这郑少宇呢，他选来选去就选定了这高空性能好的 P43 枪骑兵。咱们要说这 P43 呢，和 P40 相比啊，速度差不多，火力啊还稍欠一点。但是呢 ,P43 呢有更先进的涡轮增压器，爬升快，高空性能啊也更好。而且呢盘旋格斗的能力啊比 P40 要强。但咱们说呀，这飞机啊有利必有弊。这 P43 呢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没有那自封油箱，所以呢一旦被人把油箱打漏，危险系数也就更大。但这郑少宇呢他考虑再三，必须给 P40 做补充，所以他呀力排众议，让自己还有麾下的21中队全选用这 P43。咱们说呀，经过一阵的训练，飞行员呢对这 P40 还有 P43 呢掌握的都差不多了。这第四大队啊就准备回国。这郑少宇一看呢，哎，这回去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我们呢得试试这 P43 的高空性能，让国内呀也高兴高兴。所以他呢马上决定让 P40 啊飞越驼峰航线， P43 呢直接越过青藏高原直飞成都。咱们说呀这个决定特别冒险，不过这郑少宇呢他觉得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 P40 啊还没有装备那氧气面罩，所以呀，飞行员飞到8000米高度就已经受不了了，这空气压力呀已经不对头了。但是呢，这 P43 呢，它有那氧气面罩，飞行员们在高空啊，它能吸氧。就这样 ，P43 的实用高度啊，能到9600米。这样呢，青藏高原的所有山呢，也都不是问题。就这样呢，郑少宇当即下令就要飞越青藏高原。这临走之前呢，郑少宇把攒了几个月的津贴买了一套最好的婚纱。他还琢磨呢，家里呀总催着我结婚，我呀把这婚纱带过去让他们呀放心一下。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啊，就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家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2: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

0: 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下耕下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皓月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湖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甜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巧手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甲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绞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2: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皓月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

0: 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湖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甜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巧手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幸福中国一起走》，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百姓情怀》，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甲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0: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事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皓月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 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

0: 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福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翘首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找到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

0: 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菌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甲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0: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号院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 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3: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福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巧手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过去我们总以为大脑和身体是各自独立的，而事实呢却恰恰相反。免疫系统从未停止与大脑对话，它能够直接改写你的情绪、精力和健康剧本。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颠覆你的认知，它将揭开大脑、免疫系统与微生物组之间令人惊叹的三角关系，并给出从生活细节到身心调节的实用方案。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失衡的免疫》。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你是否曾想过，感冒时的低落、疲惫与不想动弹，其实并非身体的软弱，而是一套精密的防御系统在悄然运行。当流感病毒入侵，免疫系统拉响警报，大脑会收到信号，让人变得不想出门、不想说话，只想回到被窝。这种状态医学上称之为疾病行为，它帮助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保存能量，对抗感染。然而，当这种本应短暂的行为变得挥之不去，甚至演变成持续数周、数月的情绪低谷， 那么问题可就来了，炎症会不会就是某些人抑郁的真正元凶呢？这个故事要从一位风湿病学专家说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伊恩·麦金尼斯教授常年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打交道。这些患者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己的关节，手肿得像香肠，手腕变得连杯子都握不住。21世纪初期，一类名为生物制剂的新药进入临床，它们能够精准地中和特定的促炎分子，效果立竿见影。麦金尼斯惊讶地发现，一些患者的情绪竟然先于关节症状得到了改善，他们的手指依然肿胀，但抑郁的阴霾却消散了大半。另一些银屑病关节炎患者皮肤上的红斑丝毫没有消退，却反馈说脑子不糊了，没那么累了。这些来自格拉斯哥东区生活条件艰苦的患者可不讲客套话，他们直言不讳，新药让他们感觉好多了。这暗示了一个颠覆性的可能，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抑郁和关节炎源于同一个深层问题，炎症。几乎在同一时期，肝病医生却遇到了完全相反的症状。治疗丙型肝炎的干扰素阿尔法能强力激活免疫系统，却让近一半的患者陷入严重的抑郁。有些人甚至在治疗结束后很久，依然被反复发作的抑郁所困。一边是抗炎带来的情绪好转，一边是促炎催生抑郁降临，这两条线索交汇在一起，指向一个大胆的问题：炎症真的会导致抑郁症吗？而治疗炎症又能否成为治愈某些抑郁症的钥匙？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它不是寻常的悲伤或低落，而是一种持续至少两周，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的情绪障碍。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后者是一种无法从原本喜欢的事物中获得快乐的状态，世界会变成一片灰暗。此外，疲劳、思维和动作迟缓、睡眠紊乱、食欲改变、无价值感乃至自杀念头也常常伴随出现。抑郁症极其常见，大约每7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一生中经历过至少1次严重发作，但它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集合，背后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原因和机制。正因如此，现有的抗抑郁药只对大约1/3的人效果显著，另外1/3略有改善，还有1/3完全无效。心理治疗也有类似的分化，这种抑制性促使研究者努力将抑郁症细分为不同亚型，其中炎症性抑郁症在过去10年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约1/4的抑郁症患者，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水平会轻度升高，其他炎症分子也呈增加趋势。这些人对常规抗抑郁药物的反应往往更差，而且他们的症状组合也有特点，除了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还更容易感到极度疲劳、嗜睡、食欲显著变化。临床医生过去把它称之为非典型抑郁症，如今有证据表明，这很可能就是炎症在作祟。如果属实，全球约有7000万人的抑郁根源在于免疫系统的持续低度炎症。但是要证明炎症直接导致抑郁，必须找到具体的生物学机制。答案其实就藏在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疾病行为当中。当病原体入侵，固有的免疫细胞迅速地释放促炎细胞因子，这些信号分子通过3条路径与大脑对话。一是遍布全身的神经，可以快速传递免疫状态；二是细胞因子通过血液循环与血脑屏障相互作用，甚至直接进入大脑；三是有时免疫细胞本身也能抵达脑部。在大脑内部，小胶质细胞常驻的免疫哨兵被激活后，释放更多的细胞因子，进一步放大炎症信号。 最终大脑指挥身体进入节能避世模式，情绪低落，不想社交，无精打采。这是一套历经数千年进化而来的防御策略，本意是好的。可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在里面出不来？动物实验给出了线索。过敏、类风湿、桥本、肠易激，免疫系统打自己人才是百病之源。从肠道菌群到压力激素，重建免疫平衡，不必活成无菌温室里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欢迎继续收听。2014年，纽约西奈山的研究团队将暴露在社交压力

下的小鼠分成两组，那些体内粗盐因子 IL6 水平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社交回避行为，类似抑郁。当他们把这些发炎且抑郁小鼠的外周免疫细胞移植到健康小鼠体内后，后者在面对压力时也变得更容易抑郁。这表明免疫状态的变化先于并直接导致了行为改变。另一条关键通路涉及色氨酸，合成血清素的原料。粗盐细胞因子会激活一种酶，将色氨酸从生产血清素的流水线上拽走，转去生成犬尿氨酸。而犬尿氨酸的最终产物之一是奎磷酸，对脑组织有明确的治抑郁甚至神经毒性作用。受炎症影响的还有多巴胺，人们常误以为多巴胺带来快乐，其实它带来的是欲望和驱动力，促使我们去探索、行动、追求奖励。炎症环境中的细胞因子会减少多巴胺的合成与释放，于是人变得内向，回避世界，不想动弹。如果是短期行为，这不过是生病时的休息，但如果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就会演变成灾难性的抑郁症。大脑的海马体也参与其中，这个形似海马的脑区除了负责记忆巩固，还在情绪调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海马体中的神经发生新生神经元的产生，一旦减慢或停止，抑郁就会出现。炎症恰好会抑制神经发生，有趣的是，长期心理压力和创伤同样会抑制海马体的神经发生。这意味着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大脑中完全相同的过程引发相似的抑郁状态，它们对大脑而言同样真实。然而细胞和分子层面的解释终究有限，要真正理解疾病行为如何转化为抑郁症，还需要观察大脑回路和人的真实体验。于是一位对炎症和心智关系充满好奇的写作者参与了一项由尼尔·哈里森教授主持的临床试验，接受脂多糖注射，一种存在于细菌外膜中的大分子，能可靠地激活固有免疫系统，诱发疾病行为。第一次去时，他注射的是安慰剂，什么也没发生。第二次他注射了真正的脂多糖，大约一小时后变化悄然而至，他发现自己突然不想说话了，连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都做不到，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笼罩过来，明明没有发烧，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冷。他的所有注意力都转向了身体内部，开始过度关注每一丝不适，跑步后小腿的酸痛，椅子对腰部的挤压，平时这些杂音被大脑自动过滤，但此刻免疫系统被激活后，他变得对身体负面信号异常的敏感。整个上午和下午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迟钝，思维迟钝，身体也迟钝。中午他被迫完成一项恼人的电脑任务，屏幕上闪现成对的符号，他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然后系统告知他赢了或输了1英镑。模式逐渐显现，他勉强能够赢多输少，但整个过程毫无乐趣可言。随后他被送进核磁共振扫描仪中待了2-3个小时，研究人员观察他的大脑对炎症的反应。傍晚时分，当他和哈里森教授交谈时，情绪已经恢复如常。原来脂多糖诱发的抑郁状态是短暂的，但那种体验令他终生难忘。哈里森教授解释了他们正在探索的问题，通过一种名为扩散加权成像的扫描技术，他们希望观察小胶质细胞如何对身体炎症做出反应，而无需注射放射性噬踪剂。不过教授谨慎地指出，小胶质细胞和神经炎症并不一定是产生疾病行为的必要条件，生物学总是有并行路径，有时三条通路，神经、免疫细胞、细胞因子齐上阵，有时只有一条或两条主导。
冗余设计让身体拥有多种方式达成

同一结果，这是进化的智慧。他们的早期研究发现，当人发言时，脑岛大脑中负责代表内心世界的区域活动会增加，这正好印证了那位志愿者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转向身体内部的体验。同时，炎症会导致与运动相关的多巴胺回路活力降低，解释了那种挥之不去的迟钝感。至于那个令人沮丧的电脑任务，它评估的是人如何学习与奖励或惩罚相关的刺激。结果显示，发炎的人对奖励的敏感性下降，不再努力寻求有回报的东西，而对惩罚的敏感性却上升，包括对疼痛的敏感度会增加。脑部扫描证实了奖励回路激活的变化。总体而言，炎症让人变得更消极、更敏感，对一些人可能会推入恶性循环。那么，为何有些人陷入循环，而另一些人能够摆脱呢？可能啊，是慢性炎症在身体和大脑中持续存在，也可能是杏仁核本身就高度戒备。感染、心理压力等任何一种威胁都可能成为诱因。需要强调，陷入循环并非当事人的错，导致抑郁的生物学与心理学因素相互交织，但这种交织带来新希望。若炎症是部分抑郁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抗炎策略可能成为全新治疗方向。从风湿病学家的意外发现，到丙肝治疗副作用警示，再到现代脑成像技术揭示的神经机制，炎症与抑郁症的关联已经从假说变为科学共识。人类免疫系统、大脑与行为之间存在更紧密、更动态的对话，理解这场对话或许是揭开某些抑郁症之谜的关键。《失衡的免疫》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严谨的实验，把炎症导致抑郁这个颠覆性的观点讲得清晰又令人信服。对于每一个曾被疲劳、脑雾或莫名低落困扰的人来说，这本书既是一次认知刷新，也是一份温暖的希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体内的维和兵说，被荨麻疹折磨了三年，这本书让我明白原来是免疫系统过度警觉了，照着免疫重启饮食调整了两个月，发作频率降低了七成，终于敢吃海鲜了。读者守望者说，原来我长期的低烧、关节响、脑雾都是肠漏引起的，现在每天补充谷氨酰胺，吃够发酵食品，三周后沉浆明显减轻了。读者卫利斯说，这本书不贩卖焦虑，而是把 TH1、TH2 平衡、调节性 T 细胞这些硬核概念讲得明明白白。舒默的生活方式干预清单非常的实用，睡眠、压力、饮食、运动四管齐下。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伯牙绝弦。古时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音乐才子俞伯牙喜欢弹一曲《高山流水》，却没有人能够听懂。他在高山上抚琴，曲高而和寡。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砍柴的樵夫经过，听懂了他的《高山流水》，这个人就是钟子期。俞伯牙的知音是钟子期，他们约好第二年中秋再见面。可是到了第二年的8月15，钟子期却没有露面。俞伯牙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钟子期已经病死了，不可能再赴他的约。俞伯牙悲痛欲绝，他知道钟子期是少数能够听懂他音乐的人，如今子期已死，再不会有人听懂他的音乐了。于是他在子期的坟头摔了心爱的琴，也表示他对知音的敬重和珍惜。这就是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俞伯牙、钟子期相传为春秋时代人，关于他们二人成为知音的传说，《吕氏春秋》等古书均有记载，也流传于民间。我国古诗也常有提及，如“借问人间愁寄意，伯牙绝弦已无声。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一樽。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在了《警世通言》当中。由于这个传说，人们把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叫做知音，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觅或乐曲高妙。高山流水为中国十大古曲之一，伯牙痛心疾首怀念子期，人们用此感叹知音难觅。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可以体会到朋友之间相互理解和欣赏的真挚友情，告诉我们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伯牙绝弦是交朋结友的千古楷模。高山流水这个曲子曾被带上太空，放在一张镀金的唱片里。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甲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0: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皓月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 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3: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湖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家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0: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皓月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湖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河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翘首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走，从此放弃我们渴望的永久。不想唱，
1: 唱一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家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1: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

0: 后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下耕下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号院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湖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巧手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家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0: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

0: 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下耕下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皓月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湖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甜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巧手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

0: 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3: 如果我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忘了。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来关注新歌，电子流行组合电气樱桃连续推出新单曲，这首《黄昏自动售梦机》。黄昏之际，坐在露天的室外，看着橘色的云，听着床沿的风铃，嘴里含着薄荷糖，这场景真是舒服极了。 Dream Pop 曲风确实能够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而这首歌能够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夏天。

桃色假象是2018年成立的一支上海独立流行乐队，成员数量不断变化。2024年上一张全长专辑《好在没失去爱的能力》里面已经是三人组合了。乐队核心的女生是罗圆圆，自称圈圈。另一个男孩的名字也很好玩，叫做刘学家，姓刘的刘。最近他们推出了新 EP， 叫做《Time Will Tell》，时间说明一切。现在来听其中的歌曲《She's So Fine》，这是刘学家在2017年写的英文 demo， 圈圈在2025年续写了中文唱词，试图让原本充满男孩幻想的 bedroom 小曲有两种视角和时间线的对话。

国内少女组合 R.E.D 全新迷你二级先行曲《影迷》正式上线，歌曲褪去浮华浪漫的外壳，聚焦七位少女幕后汗水与默契，用旋律诠释为影而迷的孤勇与热爱。编曲融合流行与梦幻电子感，人声层次细腻，传递舞台上下的共鸣与坚守，是一首兼具质感与青春力量的作品，适合深夜循环，感受少女们的

魔力歌先生赵俊的全新单曲《想开的拍拍手》5月17日正式上线。歌曲融入大都会 R&B 元素，节奏轻快灵动。赵俊以真假音自如切换的流畅演绎，传递成年人的释然与潇洒。歌词直白治愈，倡导放下得失，轻装前行，全力以赴后笑着与结果和解。旋律抓耳且充满正能量，为都市人带来治愈。

之前的节目里，赵俊凭借一首西北民歌《赶连手》，全方位展现了自己不俗的唱功。赶连手是青海甘肃方言，嘎等于小，连手等于心上人、亲密爱人，是西北情侣间的亲昵称呼。来听听段兴华演唱的雷鬼版《赶连手》，整首歌不提一句我爱你，却生活化的写进了爱人的心事。

最后一首歌留给阿莫的情书片尾曲《一封桥批》，虽然这首歌是2016年发行的，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是在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片尾才听到这首歌。

听到后眼泪决堤，泣不成声。播放玩具船长的一封桥皮时，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旋律，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档案。这首歌以潮汕桥皮文化与下南洋为背景，用音乐搭建起一座跨越山海与时空的情感桥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6: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5: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6: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0: 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
1: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 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
2: 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 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 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0: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

0: 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1: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2: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6: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7: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 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水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

0: 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

0: 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家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2: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细化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号院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0: 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湖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0: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巧手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家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

0: 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1: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皓月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2: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湖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

0: 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1: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翘首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

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那是主动出击，跑到越南呢，给日本人一通炸。这日本人呢是猝不及防，在越南的450多架战机呀，损失过半。这日本人一看呢，是恼羞成怒，他们呀就要报复。可咱们说呢，这日本呢，它毕竟是个小国，国力呀比较有限。现在在亚洲啊，它等于是跟中美英同时在开战，所以呢，自己打起来有些吃力，想要再报复中国呀，有点难了。为什么呀？这长沙会战刚刚结束，日本的好些部队都损失惨重，急需休整，你让他们再发动进攻啊，纯属蛮干。这日本人呢，虽然他就擅长这蛮干，但是呢，他也知道不现实。有人问了，那日本人这下一步他打算怎么干呢？这儿告诉您呢，日本人这下一步想要在外线进攻缅甸。有人问了，为什么是缅甸呢？这儿告诉您呢，缅甸的地理位置挺重要，一方面呢，它再往西可以直接攻击印度。这日本人呢，他心气儿也挺高，想要把英国呀就赶出印度，他独占亚洲。另一方面呢，缅甸的北边就是中国的云南，他们从这儿插一刀啊，等于给中国的后方又添了一条战线，可以说呀是一举两得。所以日本人呢马上调重兵跑到外线，就开始打缅甸。咱们说日军这一动手啊，不光英军，连飞虎队的第二中队呀，也跟着一块儿难受。咱们说这杰克纽科克中队长，他是一员骁将，但是呢，日本人现在几乎是不间断的空袭。咱们那 P-40 再厉害，那也是飞机，属于精密仪器，这受伤和故障一多呀，肯定也得坏。就这样呢，纽科克队长他们呀奋起还击，击落日本飞机50多架，但是呢，咱们损失也不小，到了最后啊，只剩了11架飞机堪用。这11架 P-40 中啊，也绝大部分呢都有故障或者受过伤，这仗已经没法继续打了。这杰克纽科克中队长也没脾气，赶紧打电话就通知了陈纳德。这陈纳德一看，得，这个就打得不错了，他呀马上下令，纽科克中队长，你马上带着第二中队撤回云南，你们的任务交给第一中队。这陈纳德呀，他又想轮换，把第一中队调到缅甸。可咱们说呀，现在这状况 你轮换解决不了问题。缅甸的英国守军呢，士气不高，日军这一来呀，他们是一触即溃，缅甸这战况就持续恶化。1942年2月7号，亚当夏娃中队的中队长罗伯特·桑德尔因为飞机失事不幸牺牲。2月15号，日军攻占新加坡。等到了3月初啊，缅甸的阳光已经失陷。接下来呢，日军是横扫缅甸，英国部队被打的是哭爹叫娘，只能向印度撤退。而咱们说飞虎队呢，到了现在啊，也没法再打了。他们呢，和一部分英国皇家空军呢，就退到了云南的雷允基地。之后呢，还一刻不停，想要进行反击。可咱们说呀，现在这缅甸呢，已经被日军全部占领，咱要出去打呀，等于是客场作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在哪儿就拖出一防空炮，或者有几挺高射机枪，特别危险的。等到了3月24号，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杰克纽科克，他在反击的时候不幸被日本的防空炮击中，当场身亡。最终战绩呢，有10架半。其余的 P40 呢，也因为机械疲劳或者受伤，损失不小。日军到最后啊，这兵锋啊，已经越过缅甸，一直打到了云南最西南部的雷允基地。陈纳德呢，被迫呀，把22架来不及转移的 P40 啊，烧毁了，然后呢，撤到昆明。中日双方啊，又开始了对峙。咱们说呢，相对于陈纳德这个积极反击，英军呢表现得很消极。咱们说呀，在英国人的思维里呀，缅甸和新加坡这两块失陷了非常可惜，但是呢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英国人的底线呢是印度，这儿啊可是大英帝国的奶牛。但咱们说呀，缅甸失陷呢，英国人接受得了，蒋介石啊可接受不了。咱们说到了现在呢，大部分的抗战物资都指着云南到缅甸这条滇缅公路来运输。日本人把这儿一掐呀，等于就是釜底抽薪，断了蒋介石的后援，这还得了啊。这蒋介石当场就慌了，赶紧想办法找替代的线路。不过好在呢，这时候美国人找上门来可以帮忙。蒋介石呢就和美国人呢商讨来商讨去，最终决定要开辟驼峰航线。咱们说这驼峰航线呢，就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飞越喜马拉雅山，最后啊到达昆明，就这条航线。而就这驼峰航线呢，还分为南北两支。这南线呢，大部分在缅甸境内，山区比较少，飞行难度也相对小一些。但这儿日军的航空队满处肆虐，危险性特别大。最后呢，大家伙不得已就多走北线。这北线呢，大部分呢就是青藏高原那高山。咱们说呀，当时的飞机 尤其是运输机还没有那么先进，这安全的飞行高度大概就是4-5千米。所以呢，在这个高度上，好多那山峰你没法直接越过去，只能啊在两山之间来回的钻，钻过一个又一个，钻过一个呀还有一个，这样呢好像是在骆驼那两个峰中间啊穿过去。所以呢飞行员们就把这条航线呢称作驼峰航线。咱们说呀，驼峰航线的作用可是太大了，它的意义呢在抗战之中啊也是举足轻重。甚至有人说呀，如果没有这条驼峰航线呢，蒋介石就扛不到抗战胜利。当然咱说啊，这只是说法之一。咱们再说这条驼峰航线呢，就这道线呢危险极多，所以敢飞的人呢都是那高手中的高手。美国方面呢唱主角的呀，那是美国的陆军空运队，都是精英。中国方面呢主要啊就由中国航空公司负责。这个中国航空公司里头也有不少高手，其中一大部分呢都是之前那战斗机飞行员，他们呢训练有素，反应极快。可是呢在战斗之中啊，有些人受过伤，留下后遗症。

所以呀、啊，就没法飞那战斗机了，那要求太高。好些人就改行飞这驼峰航线，这些人呢也都是好手。而且咱们说呢，中国方面呢非常重视这驼峰航线，据说呢现在空军的当家人毛邦初，他呢就是第一批飞越这驼峰航线的中国飞行员之一。可咱们说呢，即便就是这么多好手，好些呀也都折在了这驼峰航线上。这青藏高原呢向来气候多变，疯狂的季风、雷暴、冰雹、霜冻、湍流等等等等，外加上那海拔未知的山峰、日军飞机的威胁，这每一样对飞行员来说都能致命。而且呀，这飞机一旦出故障，在青藏高原上你还没地儿迫降，只能是坠毁。所以呀，这多少飞行高手都折在了这条航线上。据说呢，最开始那飞行员呢飞这驼峰航线，记忆力得特别好，飞越几座山峰然后偏转多少度，再飞越几座山峰再修正多少度，这个都得有严格要求。可到最后呢根本就不用了，就那坠毁的飞机呀、啊、在山谷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地标，而新来的飞行员呢就用这些地标做引导，就能沿驼峰航线呢飞进中国。这些都是拿飞行员的命换的，您说多不容易呀、啊！咱们再翻回头说蒋介石这边呢，驼峰航线一开辟，物资和军火呀又开始运往中国，蒋介石这心呢算稍微定下点儿了。而下面呢有了英美的支援，蒋介石啊就想恢复空军的战斗力。有人问了，怎么恢复呢？要说现在呀、啊、人员的整编已经完成了，这下面呢就得要飞机，而且得是好飞机。有人问了，这好飞机在哪儿呢？这儿告诉您呢、啊、印度。因为现在呀、啊、缅甸失陷，所以这印度呢也就成了新的物资集散地，而且呢驼峰航线的起点呢也位于印度，所以呢英美的物资就得在这儿集中。而且现在呢这日本人呢跟英美已经全面开战，所以英美这方面呢对于援助中国他们已经没什么可疑虑的了，只要中国出钱他们什么都敢卖。要说这回呀、啊、陈纳德特意开了一个方子，专买那 P40 还有 P43，而且呢要这两种飞机中啊最新的型号。这宋子文呢接着陈纳德的方子，他就去美国买飞机。咱们说现在呢这宋子文呢他可不差那钱儿，一方面呢人家是银行行长，这钱呢有的是，另外呢宋美龄之前发行的航空债券还有点余钱。再有呢美国方面呢也出台了租借法案，能给中国呀很大的支援。再有呢国内各行各业也都在为空军筹款，有钱的出钱，没钱的他出力。

咱比如说呀，前文咱提到一个战地画家梁佑明，他呀也算空军序列中的人。以他为首啊，不少国内著名的艺术家呀就到世界各地去办画展，想方设法的把画卖出去，能够筹钱，然后呢捐给空军买飞机。这几条道汇的一块，您说咱还筹钱吗？所以这回啊，宋子文是不负众望，买回了不少那 P40 还有 P43， 这些在之后的抗战进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咱也说啊，这宋子文呢，毕竟他是个外行，所以这回一过去又让人忽悠了一道。咱们说美国的福尔梯飞机制造公司呢，他们一看宋子文呢出手挺阔，知道这是个重要的买主，所以他们呢在宋子文面前呢是狠命吹捧自己的产品 P66 型战斗机。其实咱们说呀，这个 P66 啊和 P40 还有 P43 呢是同一代的战斗机，但是呢 P40 俯冲性能好，防御力强， P43 呢高空性能优秀，等于啊都是各具特色。那个零式再厉害呀，他们也能凭自己的优势和零式啊一决高下。但是这 P66 呢那就不行，什么特色呀都不明显，要和零式打起来呀赢基本上不可能。可咱们也说了，宋子文是外行，这里的猫腻啊他不太清楚。他就一看呢，哦， P66 按数字顺序比 P43 还靠后。我记得陈纳德顾问说过呀，字母越靠后啊那是越好， ABCD 啊我必须买那 D 去，有意啊我连 D 都不买。哎，字母是这样，数字呢估计也是一样，这飞机啊肯定更好。陈纳德顾问呢他是不知道。等于这宋子文呢就让人给忽悠了，所以呢也买了一批 P66 回来。结果呢事实证明这批 P66 啊是这一笔买卖里最不合算的。但不管怎么说呀，这批飞机可比中国空军之前那15和16强得太多了。而且呢现在数量也充足，除了装备飞虎队之外啊还有一部分就能给中国空军用。这消息传来呀，蒋介石马上命令毛邦初让第四大队啊去印度接收战斗机，同时呢还要派遣一部分空军精锐还有学员赴美国受训。毛邦初一听啊也挺高兴，他呢也正有此意，所以当即下令啊让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望天侯郑少愚带着第四大队的主力啊从驼峰航线奔了印度的汀江机场，这一批啊接收飞机去了。而刘学那批呢，毛邦初下令啊让荒原秃鹫柳哲生带队去美国。有人问了，为什么派柳哲生呢？因为啊这毛邦初挺清楚，论本事论战绩啊柳哲生在我们这些飞行员里啊首屈一指，而且呢现在这四小天王二死一伤，
能飞。

的也就只剩了柳哲生，我们呀得把他当成种子，他也是王牌啊，有他带队呀，到了美国，美国人呢也不至于看不起我们，所以呀他最合适。也就因此啊，这柳哲生就被派到了美国。您还别说，柳哲生这一趟不负众望，小伙子呀英语也好，所以到了美国呀就跟美国人打成一片，学了不少本事，而且呢带着他这些学弟呀经受美国训练，等回来之后啊个个那也都是好手。不过呢因为这件事儿也有人感叹，因为呀柳哲生是当时国内飞行员中战绩最好的王牌，一共接落敌机11又三分之一架。不过很可惜，柳哲生呢没赶上换装 P40 还有后来的 P51， 不然的话呀他的战绩等战争结束至少是20架，比那外国王牌啊也不差。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再说印度这边，大队长望天吼郑少宇啊带着队员们就开始挑飞机。这一挑可好啊，队员们呀简直是挑花了眼。中国空军第4大队去印度啊接收新飞机。可这队员们一挑啊，当时有点挑花眼了。为什么呢？大家伙儿没见过那么多飞机搁一块儿。这回呢 ,P40, P43, 外加上那 P66 啊，总数得200多架。大家伙一看这眼睛有点花，瞪得比那牛都大。等看了一会儿啊，大家开挑。这一挑不要紧呢、绝大部分人都看中这 P40 了。为什么呢？您想想，之前飞虎队用的可就是这款，他们的战绩有目共睹。而且呢飞虎队后期在云南的雷允基地，这地儿呢离昆明的航校不太远，所以这学员们呢也就经常过去观摩做交流。大家伙一聊啊，这美国人对 P40 啊是赞不绝口，所以飞行员们呢也就都觉得这 P40 啊肯定没错。尤其这回来的都是 P40E， 这个呢是 P40 的最新型号，肯定特别好。所以大家伙呢围住那 P40 啊是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喜欢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可咱们说呢，恰巧这时候机场旁边来了几个英国飞行员，这几个人一看呢，中国人呢对这 P40 喜欢的不得了，他们呢不屑一顾，嘿，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没有见过世面，这破铜烂铁的 P40 也算好吗？可不是，和咱们的喷火式比起来，这东西比破铜烂铁都不如。他们呢说的是英语，以为咱的飞行员呢听不懂，可没想到咱们的飞行员中啊精通英语的那不在少数。这大家伙一听，哎，这什么意思？怎么能这么说呢？这 P40 还不好吗？有的人呢就想发作，但是大部分人一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英美和

咱们现在是盟友，咱们别招那事儿。哎，对对对对对，消消火，消消火，咱们就当没听见。这大家伙七手八脚就把那几个想发火的给拽开了。可没想到呢，这帮英国人呢，就真以为中国飞行员呢没听明白，他们还挺放肆，接着就说：“哎，先生们，咱们来打个赌，这一批P-40到中国，两次战斗之内得被打下来几架呢？”哎，我说五架，五架太少了，十架差不多。这帮人呢，还打起这个赌了。可咱们说呀，这都是飞行员，最忌讳说这个话，这就跟海员一样，忌讳说那翻。可这帮英国飞行员呢，他是越说越来劲，这下所有的飞行员呢都不干了，有几个人呢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去教训他们。可这时候呢，旁边过来一个人，哎，兄弟们，冷静点，冷静点，人家没动手，咱也别动手，你们呀，看我的。这大家伙一看，谁呀？第四大队的分队长，穿云燕子曾培福。这曾培福啊，是航校六期，现在也算是为数不多的资深飞行员之一。他呢，从814开始啊，也是一路打到现在，经验特别丰富，所以人送绰号穿云燕子。可咱们说呢，中国空军里啊，星光璀璨，四大天王，四小天王，包括后四金刚，这等等等等吧，曾培福跟他们一比啊，名气显不太出来。但是呢，这可不证明他本事不行。曾培福现在在第四大队也算是挺有名的，飞行技术位居前列，而且呢，为人挺冷静。这回就是啊，要不然按队员们早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这曾培福呢，小伙子年轻，气也盛，但是呢，他喜欢用另一种方法呀解决问题，所以他呢挺绅士的，就走到几个英国飞行员的面前，他笑眯眯的就说：“哎，先生们，我听你们说呀 P-40 这种飞机不好，有这个事儿吗？”这曾培福啊用的是英语，这下把几个英国飞行员吓了一跳，哎，中国人会英语啊。但是他们呢，仗着自己是英国皇家空军，心都挺高，气也挺傲，所以他们呢也就说：“没有错，P-40啊跟普通蓝铁差不多，跟我们的喷火式相比就是怂丝的货。”这曾培福一听仍然是笑眯眯的，哦，原来是这样，哎，我们之前可就听说了呀，英国皇家空军呢威震四方，今天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按我们中国话讲，遇高人不可交臂而失之，我们呢想和您们切磋一二，您看怎么样啊？曾培福这话呀是软中硬，硬中软。这曾培福呢，他暗中也咬牙，我看你们呀敢不敢应战。咱们再说这几个英国人呢，他们也没想到中国人呢还要和他们比试比试。这既然僵在这儿啊，英国人呢得维护自己的体面。有一个英国飞行员就说呀：“好啊，那咱们就试试，我们的机场呢就在旁边，咱们10分钟以后起飞，去比试一下。”

我今天呢，给你们每个中国人都上上课。这双方啊，都开始咬牙，这还有什么说的？等十分钟过后，双方的飞机都开始起飞，迅速爬高。中国这边呢，上的人呢，就是穿云燕子曾培福，他驾着 P-40。英国人那边呢，上的就是说话的飞行员安德鲁少尉，这家伙呢属于英国皇家空军的二线队员，论起实战经验呢，其实比曾培福啊要差得多。不过这家伙呢也挺骄傲，他就认为这我的教官是王牌，那我呢自然也就是未来的王牌。而且我们这喷火式呢世界顶尖，比你那 P-40 啊强得多。你们中国人呢要是用最新式的美国飞机 P-47 还有 P-51， 我呀可能还得留点神小心一下。就你们这 P-40 啊不是我的对手。他到现在还挺骄傲。咱们再说曾培福呢，这家伙可不白给。他在航校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各国最新式飞机的数据。这喷火式呢，他也知道英国人顶尖的飞机论实力呀，的确比这 P-40 要强。要跟他盘旋格斗，没我的好。但咱们说呢，曾培福啊，通过飞虎队的经验，他也明白了，我呀得以己之长克彼之短，我呀不能跟你就那么打，我呢得学飞虎队。所以这曾培福啊，到了空中之后，他没去硬打，而就是在一边啊沿直线飞。那安德鲁少尉一看，哎，你想跑哪儿有那么容易，他呢赶紧一加油门往前就追。紧接着呢，这安德鲁少尉手就搭在电钮上了，想要用照相枪。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盟友比试啊，你不能使那真枪实弹，要不然呢受了伤这玩意儿要命。所以呢双方就用照相枪，以这个来分胜负。这曾培福呢他挺清楚，所以啊往直线了飞，同时呢他在后头还盯着安德鲁少尉，这边盯边算他的速度是多少，我该飞多少。这曾培福呢边飞啊他边慢慢的降速度，这安德鲁少尉啊是越追越近，眼看着到了射程。这曾培福一看，行，看我的。紧接着呢，这曾培福一下把操纵杆往左掰到底，他这 P-40 啊滴溜一转个跑到了安德鲁少尉的后头。咱们说呢，这曾培福啊因为速度减慢，所以他这转弯半径特别小，这调过来之后正好这安德鲁少尉还在他射程之内。这曾培福一摁电钮，咔咔咔咔，这就是几枪啊。咱们再说那安德鲁少尉呢，这一下突然人家没了，他呀就知道吃亏了，所以呢赶紧想找面子，又开始盘旋，用自己拿手的招想跟曾培福决个胜负。咱们说曾培福呢经验丰富，那安德鲁少尉他一撅屁股，曾培福呢就能知道他拉什么屎。曾培福一看，好，想跟我硬拼呢，我才不跟你玩呢，再见。他一加速度，飞机又飞出一溜直线。
那安德鲁少尉呢，报仇心切，赶紧再追。这一追可好呢，曾培福又是滴溜一转个，跑到安德鲁少尉后头，咔咔咔咔，又是几枪。咱们说那安德鲁少尉呢，到了现在他有点急眼，这也难怪，按照规则判定，等于他这喷火式已经被击落了两次。当然咱说啊，这个结果呀，完全是飞行员的经验所致，那安德鲁少尉啊，他实战经验不够，吃亏呀，在所难免。不过咱们说呀，这安德鲁少尉啊，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成员，脾气是特别的骄傲，他一看自己吃亏不干了，他得想办法呀往回找面子。可这怎么找呢？这安德鲁少尉一琢磨，哎，那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刚才用这一招治我，我呀用这一招反治你，反正我的喷火式性能比你要强。这安德鲁少尉想到这儿，打定主意，呜，他一个俯冲也下去了。那曾培福一看呢，嘿，俯冲行啊，我们这 P40 啊什么都怕，唯独不怕俯冲，你冲啊，那我就跟着。所以曾培福啊一加油门，呜，也跟下去了。咱们再说那安德鲁少尉呢，他一看，哎，曾培福跟上了，他呀就挺高兴，好，恼了半天呢，你也中这招，挺好，下面呢让你看看我的厉害。这安德鲁少尉想到这儿，全力往左，他一掰操纵杆，没想到这一掰之下，飞机不但没转个，反而咔嚓一声停了。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咱们说呀，这安德鲁少尉呀，长得是人高马大，那劲头也足，今天呢报仇心切，他这一下用力过猛，把飞机那操纵钢丝给拽断了。这安德鲁少尉一看呢，哎，这是怎么回事？他再掰呀，飞机没反应。可这时候坏了呀，曾培福啊正在后头跟着呢。虽说呢，曾培福啊也加了小心，他跟那喷火式保持了500米的距离。如果这安德鲁少尉玩什么猫腻，曾培福啊他能有反应时间。可今天这情况太出乎意料，对方在空中啊几乎是一个急刹车。这曾培福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再想躲呀，已然来不及。咚，两架飞机当时撞到了一起，曾培福还有安德鲁少尉啊是双双殉职。这可太惨了呀，飞机还没接收完呢，中国空军呢又折一员猛将。这大队长郑少愚一听啊特别难过，现在呢也别说这第四大队了，就是整个中国空军航校67以前的资深飞行员呢已经不剩了几个。这要是死在战场上啊，可能还算死得其所，可没想到一员骁将曾培福客死他乡。咱们说这曾培福殉职啊，工作你还得继续。不过咱们说呀，曾培福这演示啊，对大家伙来讲也有正面作用。大家伙一看，好，这 P40 啊连喷火式都能打败，这说明什么呀？这飞机肯定是太好了呀。
当然咱们前文也说，曾培福之所以占便宜，实际上还是那安德鲁少尉经验不足，跟飞机关系不太大。但是呢，这项信心一起来，这飞机咱怎么看怎么顺眼。所以呢，绝大部分飞行员呢就选这 P40， 觉得就这飞机好。可咱们说呢，大队长郑少宇他可不这么想。咱们说呀，身为大队长可不是官职高拿的钱多这个就完事儿。当大队长你得担负更多的责任，比一般人呢得多考虑一些。这郑少宇一看呢 P40 啊好归好，但是呢日本人也在变化。现在这 P40 啊取胜的法宝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它的高空性能，另一个呢就是俯冲，拿这俩对付日本的零式能赢。但是呢，你知道日本人的新式飞机什么样？万一日本人的新式飞机高空性能极好，到时候就在咱 P40 的脑袋上打，这上打下不费蜡，小心咱们的 P40 还得重蹈璧山的覆辙。哎呀，我呀得选个高空性能更好的飞机。所以这郑少宇呢，他选来选去就选定了这高空性能好的 P43 枪骑兵。咱们要说这 P43 呢和 P40 相比啊，速度差不多，火力啊还稍欠一点。但是呢 P43 呢有更先进的涡轮增压器，爬升快，高空性能啊也更好，而且呢盘旋格斗的能力啊比 P40 要强。但咱们说呀，这飞机啊有利必有弊，这 P43 呢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没有那自封油箱，所以呢一旦被人把油箱打漏，危险系数也就更大。但这郑少宇呢他考虑再三，必须给 P40 做补充，所以他呀力排众议，让自己还有麾下的21中队全选用这 P43。咱们说呀，经过一阵的训练，飞行员呢对这 P40 还有 P43 呢掌握的都差不多了。这第四大队啊就准备回国。这郑少宇一看呢，哎，这回去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我们呢得试试这 P43 的高空性能，让国内呀也高兴高兴。所以他呢马上决定让 P40 啊飞越驼峰航线， P43 呢直接越过青藏高原直飞成都。咱们说呀，这个决定特别冒险，不过这郑少宇呢他觉得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 P40 啊还没有装备那氧气面罩，所以呀，飞行员飞到8000米高度就已经受不了了，这空气压力啊已经不对头了。但是呢这 P43 呢它有那氧气面罩，飞行员们在高空啊它能吸氧。就这样 P43 的实用高度啊能到9600米。这样呢青藏高原的所有山呢也都不是问题。就这样呢，郑少宇当即下令就要飞越青藏高原。这临走之前呢，郑少宇把攒了几个月的津贴买了一套最好的婚纱。他还琢磨呢，家里啊总催着我结婚，

0: 把这婚纱带过去，让他们呀放心一下。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

0: 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夁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 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

0: 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

0: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孝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2: 近日，国网三河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

0: 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1: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学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

0: 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